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0: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

0: 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9:31，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 FM98.4。那此时此刻呢，2026年的高考大幕呢已经是正式拉开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小兰也正值守在一中的考点的大门口。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小兰。你好，小兰。你好，小兰。好的，稍后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来尝试来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不知不觉，这也是我们新闻传媒中心执行的第19届爱心送考了。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9:35，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 FM98.4。那此时此刻呢，2026年的高考大幕呢已经是正式拉开。那我们的前方记者小兰也正值守在一中考点的大门口。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小兰。你好，小兰。你好，小兰。你好，小兰。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9:40，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我们一中考点的前方记者小兰，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你好，小兰。你好，小兰。你好，小兰。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9:50，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那此时此刻呢，2026年的高考大幕呢已经是正式拉开。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前方记者高林也正值守在考点的门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高林。你好，高林。你好，高林。
2: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1: 你好，高林。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1: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0: 资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您好，终于回到我前度播，为大家预测今日的空气品质及气象。台北市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情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Rainy day， 但是 Don't worry,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大太阳。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0: 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北京时间的14:55呢，还有5分钟的时间呢，2026年的高考即将拉开第一天下半场的序幕啊。那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爱心助考的公益活动也仍然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目前呢，我们的多路记者也已经前往到了各个考点的周边。那考点内外有哪些现场的一些情况要和大家及时来反馈呢？带领大家一起直击现场了解一下目前大家所了解到考场周边的一些情况呢。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思辰，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红叶路上的铁中考点的门前。思辰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现在在蚌埠市铁路中学考点门口。那现在可以看到呢，考点周边的秩序非常的井然。那交通方面，交警部门在周边路段设置了临时管制，那机动车经过都会减速慢行，基本是听不到鸣笛声的。那校门口也设置了非常多的服务点，有免费的矿泉水，还有不少的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引导家长。那大部分的家长呢，目前都在这个校门口非常耐心的等候，也没有聚众喧哗，整体的这个氛围呢是既紧张又温暖。那目前铁中门前的考点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辰的介绍啊。那今年呢，这个高考是在今天正式开考。那根据资料的显示哈，今年是约有1290万考生奔赴考场。那而且多地考场也是首次启用了 AI 智能巡查系统严防作弊，全社会的高考护航行动也是全面启动了。今天下午将进行到的是数学的考试啊。那不知道孩子们对于这一门考试准备的情况如何，是不是非常的充分了？那大家，你们还记得当年自己参加考试的时候，这个数学成绩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将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在蚌埠市区当中各个考点周围的一些情况。稍后我们也将会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和大家一一探访。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暖。

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好，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我们2026年和大家共同关注爱心助考，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同样关切着大家的关切。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外线的主持人丹华，请他介绍一下目前他所在考点周边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丹华老师你好。
1: 哎，好的，星慈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现在是在蚌埠二中的考点，这个时候呢学生们都已经进入了考场了，周边呢还有很多的家长在等待孩子们呢考完这场时候呢出来，然后到现场呢我就发现啊，这一排整个的这个从公安整个这个部门来说保障车辆非常的多，那我们正好在现场呢看到了是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的大队长陆俊杰，我们也想请来讲呢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交警在为保障全市的学子能够顺利高考方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部署安排。陆大队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每一场考试是不是每个考点都要去看一遍是吧？
2: 针对这次我们这个2026年高考，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在我们全市的这个市区的8个考点，我们在考前的时候是针对每一个考点进行实地勘查，然后一校一侧进行了交通，一校一侧进行了我们这个一个安保期间的道路交通保障实施细则，然后期间呢，我们的增派警力对我们这个高考周边的一些路段，也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指挥这个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有序停放，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铁骑流动巡逻，对一些考生，遇到一些比如说没带准考证、忘带一些证件，我们及时进行应急处置。
1: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新闻，有的孩子走错考场了或者没带证件了，都是由我们的交警铁骑帮他们迅速的啊来解决了这样的一些困难。那在这个你们部署的过程当中啊，感觉到难度比较大的是哪个考点呢？
2: 感觉在我们全市有8个考点当中，感觉难度比较大的主要是我们又有一个是五中考点，蚌埠五中，因为五中考点周边现在正在建设我们的沿路大桥施工，还有一个是我们蚌埠四中考点，四中考点因为周边这个二手市场，然后交通秩序里面，与其他道路来讲哈，道路这个条件不是太好，所以说这个接送考生的车辆比较多，这个路段上面这个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1: 那我也想替家长们问一个问题，就是送考的比较多，尤其像在二中比较远，开车的比较多，而这个停车位呢又非常有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在今天还有在后面2天考试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处罚方面会不会酌情考虑到这个实际情况？
2: 针对蚌埠二中以及我们市区的总共这个8个考点，然后在高考期间我们都是指挥这个接送考生的这个车辆在这个考点周边的路段进行有序停放，然后对一些这个停放的车辆我们进行不处罚。
1: 听您那么说，我想家长可能一个表示感谢，也感觉到暖心多了。那非常感谢陆大队长给我们的介绍，感谢你们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带来的这种一路的畅通，谢谢您。好，谢谢。
2: 好，谢谢啊，再见啊。
1: 今天现场的采访连线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丹华老师为在二中考点周边哈。

我们带来的现场的连线，也跟我们介绍到了目前呢这个像是交警队的队员们啊，然后在整个高考过程当中，在考点周边准备的运力啊，究竟是如何保障考生，包括有需要的家长朋友，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出怎样的帮助啊。那同时呢，大家我们的多路记者和主持人呢也在各个考点周边那在进行着爱心助考的活动。那今年呢也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的这个爱心助考活动。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在考点周边为大家安排有这个爱心助考的服务站，那等候孩子的家长呢也可以来到这里免费的歇脚休息。那其中呢像是在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站点呢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的咨询服务工作。那在活动期间呢大家也可以如果有考生和这个考生的家长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站点的这个点位这儿来咨询相关的一些高招的情况。那同时呢我们的爱心助考活动也非常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和平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同时呢也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那今天下午呢要进行到的是数学的考试。那在考试结束之后，考点周围又有哪些动态，在整个考点过程当中，考点周边又有哪些暖心的事件会发生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期待。

0: 好的，那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我们的2026年爱心助考活动的在我们直播间进行的特别连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的杨总，来请他给我们介绍相关在今年的这次参加爱心助考活动当中的一些感受。杨总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也是老朋友了哈，基本上我们每一年的爱心助考的活动当中都能够看到您的身影。那首先也想问问您哈，您是怎么能够把这个爱心助考的这样的一次活动每一年坚持下来一以贯之的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也会有一些需求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在现场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围在我们这个爱心助考点去咨询关于有一些这个孩子要考军警类院校的一些近视手术方面的一些知识点。然后呢，在现场我们也会做一个科普。当然了，我们既然是爱心助考，我们在现场也会去给到家长提供一些便利，比如说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助考点去稍事休息，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这个矿泉水呀，还有我们的这个清凉扇。不过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可能这个大家就
0: 清凉扇不一定用得到，但是这个温度这个环境这个状态非常适合考生的发挥。
1: 是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吧，
0: 基础保障的工作。
1: 对，每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因为本身考试其实也是在考考学生，也在考家长。有些家长也是比较焦虑的，我们在现场也会跟他们去聊一聊。然后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学习上啊，这个关于近视这一块呢，你看我们高三的学生基本上近视达到了85%，高度近视呢占到了20%，所以很多的家长也比较焦虑在孩子这一块近视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吧，所以我们也会跟家长做一些交流。
0: 因为都知道这个用眼，这个从小家长也好，老师也好，然后也都在关注孩子们这个眼部的一个健康问题。现在而且从现在这个孩子们普遍呈现出来的状态，基本上低年级的孩子就都出现了眼部方面的一些近视啊或者远视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说，如何让孩子们对于这个保护眼睛提高认识这个角度来说，你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也经常会做一些科普，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低年级的这个孩子当中去做一些科普的这种讲座，就告诉孩子其实要在我们常态化的近距离用眼的同时呢，要经常的去看一下远方，或者说是闭一下眼睛，然后或多户外活动，这些都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近视这个眼的这种形成。然后呢，对于高中的这个高三的群体来说呢，我们其实每年除了这个公益助考之外，我们也会针对高三的学生提供一些便利。因为很多的孩子想考军警类院校，他们必须有一些视力达标的这种要求。那每年针对高考孩子呢，我们也会提供价值是400块钱的这个免费的眼健康体检，就是您甭管是做不做近视手术，拿着这个准考证到我们医院来，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那我们呢，在6月11号的时候，会在我们院内举办第15届的近视手术的千人团购会。那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也在现场报了名，到我们医院呢就可以给孩子做一个体检，甭管孩子做不做这个近视手术，因为这近3年的时间他们都是高强度的去用眼，所以呢到底这个眼睛处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健不健康，能不能做近视手术，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哈，给到这个咱们的高考的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个便利啊。就是6月高考过后的第2天其实是6月10号，学生基本上都会返校嘛，所以我们在6月11号上午会给到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到我们的所有的考生，也可以去

0: 做个眼健康体检，看看眼睛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嗯，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一次优惠活动，主要是唤醒大家对于眼睛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和认识啊。那在您参加这么多届这个爱心助考的公益活动来看，您觉得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对于医院也好，对于咱们这个团队也好，有没有一些正向的影响？哎，
1: 我觉得这个正向的影响非常多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常的工作都是在我们的医院内部，那我们今天有将近60多位同事啊，都非常的踊跃报名参与了这样非常的公益活动，他们也希望走到我们这个考生家长的这个身边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也自身也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
0: 我们院内的一些同事，他们也是孩子也在参加高考，都会自愿到每个考点去，不仅陪自己的孩子去高考，也能够开展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他们也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嗯，那最后想问问您啊，对于这个青少年眼睛健康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在结合咱们本次助考，您有没有一些祝福和寄语送给经历寒窗苦读的这些考生朋友？
2: 啊，一定是要送祝福的，还是首先要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都能够考入自己的理想高等学府，同样呢跟眼睛一样都预祝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嗯，
0: 好的，非常感谢杨总啊，非常真挚的一番祝福，那也祝福咱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能够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的爱心助考活动当中也能够为需要的学生和家长朋友提供有效的帮助。感谢。
1: 好嘞，感谢，感谢主持人，谢谢您。
0: 嗯，再见。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当中啊，那在蚌埠市区当中的各个考点的情况，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团队当中的伙伴们，在这一次爱心助考的活动当中，有为考生以及家长朋友提供了哪些便利的服务？那我们也会稍后时间当中呢，通过连线的方式来为大家一一传递信息。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这里是正在进行到的2026年爱心助考的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在四中考点的亚琼，听他介绍一下，他在四中考点周边以及韦斯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佩跟大家来说一说，在今年的爱心助考活动当中，从韦斯街道的角度来说，他们为考生以及家长朋友提供了哪些便利之处。
1: 刘主任，在高考之前，咱们韦斯街道都对四中周边的这些环境以及四中的考生做了哪些服务性的准备工作？
2: 在高考之前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三项准备工作。第一个呢，是做好高考噪音扰民等宣传。

0: 产工作，为考试提供良好环境。第二呢，我们对清理周边的道路油商和占道经营提前告知，减少对高考的影响。第三呢，是清理乱堆乱放，保持这个道路的畅通。
1: 那在高考这三天的期间之内啊，我看到也有街道包括这个韦斯中队的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啊，主要在现场又会做哪一些高考中的服务工作呢？
0: 在高考这三天呢，我们是组织志愿者在这个场外组织好车辆人员的一个引导疏导，确保交通的畅通。我们是第二个呢，我们搭建了志愿者服务帐篷，为考生和考生家长提供各类服务。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执法队员加强现场巡查，发现占道经营各类乱象及一些不明问题现象，及时进行阻止和清理。
2: 好，那也非常感谢亚雄在四中考点周边传来的及时的连线。那我们在市区当中的各个考点周边呢，也分别安置了有爱心助考的服务站。那在第19届爱心助考的公益活动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带来更多切实有效的帮助和服务活动。那此刻呢，如果您正在考点周边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歇歇脚。那像是在二中、三中、铁中这三个考点周围呢，我们还设置了高考志愿的咨询服务。那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来到这里，对于这个高招的咨询工作对于高考填报志愿当中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来进行现场的咨询工作。那今年第19届爱心助考的公益活动呢，也将在持续进行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那在各个站点当中，我们也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下午的第二场考试，数学考试仍然在进行当中。那考点及周边的现场情况如何，我们也共同期待着我们的前方多路的主持人和记者为大家传递第一手的信息。

好的，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啊，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2026年爱心助考的特别直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在铁中考点的思晨，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以及工商学院的陈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关于

0: 考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思晨你好。
1: 高考不仅是考试，也是志愿填报前的信息站。我是思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蚌埠市铁中考点。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蚌埠工商学院的陈老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情况以及和他所在的专业有哪些优势。陈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的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我们蚌埠工商学院吗？
2: 主持人你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学校。那蚌埠工商学院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跨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六大学科门类的本科院校。学校成立于2003年6月，前身为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是一所由安徽财经大学举办的全日制本科层次的独立院校。那学校于2012年取得学士学位授予权，202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正式转设为蚌埠工商学院。当前学校设有会计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管理学院、财务与审计学院、国际商务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教学部等9个教学单位，拥有教育学、金融学、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劳动关系、跨境电商等6个学科门类30个本科专业，形成经管类为主导，文学、艺术学、理学、工学为延展，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近年来获批省级一流学专业建设点4个，省级特色专业4个，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3个，建校以来向社会输送近20000名毕业生。
1: 那陈老师，我听到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非常多啊，您所在的这个专业是哪个专业呢？
2: 我现在是经济与金融学院的老师。
1: 那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业有哪些这个优势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孩子们想要报考的话，那这个学校有哪些就是让您觉得非常亮眼的地方呢？
2: 我们学校当前这个我们学院啊，当前是有4个专业，金融学、金融工程、投资学和数字经济。那明年呢，将会设置金融科技专业。那其中呢，我们金融学是安徽省一流本科专业，那金融工程是校级一流专业。那这2个专业就是在我们这个学院的招生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大的2个专业，并且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专业。那我们学院现在呢，拥有任课教师、专业教师63人，其中教授是10人，副教授是13人，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总共是51人，其中博士是14位，那省级教学名师是6人，省级教坛新秀是13人，那校级教学术带头人以及校级的优秀教师一共是18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也是非常雄厚的。
1: 那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孩子报考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这个大学4年的时间里也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教育。也非常感谢陈老师。主持人，以上就是铁中的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思晨的和为我们带来的关于工商学院的一些介绍哈。那专业调整也预示着其实未来就业前景方向，我们要调整这个关注的目标，那对于孩子们毕业之后的择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那我们的2026年的爱心助考的服务的活动仍然在持续当中，那在市区当中的各个考点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和前方的多路记者在考点周围为大家带来服务的工作。那大家也可以来到这个服务站点歇歇脚啊，像是在2中、3中、铁中门前也有高招的咨询站，有需要的家长和学生也可以来到这里进行咨询了解。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2026年第19届爱心助考的特别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彭宁，听听看他在三中考点周边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彭宁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记者宁宁，我现在呢正在我们蚌埠三中这个高考考点的门前给大家做现场报道。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们也参与到了爱心助考的这个活动当中来。那么爱心助考呢，已经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年开展这个活动了。接下来呢，我们要采访到的是蚌埠工商学院的孙荣孙老师。孙老师和他的同事们啊，今天也是作为志愿者来到了考点前来给大家做相关的服务。你好孙老师。
2: 啊你好。
1: 那我们先请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蚌埠工商学院在今年的爱心助考活动当中都做了哪些服务工作。
2: 今年我们在蚌埠三中搭建了爱心遮阳棚，刚好刚才的天空也有点下雨，我们给家长提供了避雨的相关需求。然后在高考的三天呢，我们在三中、二中、铁中均设有爱心助考点，给家长和考生提供免费的送矿泉水的以及遮阳的一些相关服务。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关注蚌埠工商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和学校的官网，了解相关的招生的信息。我们学校的咨询电话是0522566580。作为高校的教师，愿同学们放平心态，全力以赴交出满意的答卷。
1: 这样孙老师啊，您作为大学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高考学子们这几天考试啊，给他们做一些提醒？
2: 我作为老师的话，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放平心态，然后好好休息。这几天相信之前的一个复习，大家也应该是有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这几天也就是正常发挥出你们的这个一个实力就行。
1: 好，谢谢您。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彭宁为我们带来的现场的连线报道。那我们在高考周边各个考点的一些情况呢，也会持续向大家来进行传递。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的特别直播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在二中考点的丹华，来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所了解到现场的一些情况。丹华老师你好。
2: 其实现在的考试已经接近尾声了，
3: 很多的家长呢也从其他地方聚集到了门口。那在我们这个旁边呢，不光商池啊，一直都是在这个接受一些家长的咨询。我也了解了一下，今天上午工商学院的老师们也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下工商学院设置的一些专业，可以生啊在调做选择。那我们呢今天在身边呢也正好见到了蚌埠工商学院党政办的李应杰老师。李老师
4: 你好。
3: 作为我们学生来说，憧憬的进入大学以后啊，能够度过四年既充实又能够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校园时光，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工商学院，就是除了给孩子们同学们来提供这种专业的知识以外，是不是在他们的全面发展方面或者是兴趣爱好社团活动方面
2: 也会有很多的选择。
4: 是的，我们蚌埠工商学院呢这个一直是坚持五育并举，紧贴着我们的学生需求，着力打造这个一院一品文化的品牌活动。同时呢也近期的开展，比如说汇丰网云进校园呐、五四文艺晚会啊、草地音乐节、体育嘉年华呀、田径运动会啊等等这个校园文体活动。
3: 我刚刚听到您说有一院一品，那是不是说就是下面每一个学院都会有他自己特色的这个品牌的一些活动是吗？
4: 是的。
3: 那您是不是能具体的给大家说说呢？
4: 好的，我来举两个学院的例子吧。
3: 好，
4: 就我们每个学院呢，我们现在这个都有一个自己的一院一品的品牌特色的活动。它可能是传学方面的，可能是这个志愿服务方面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人文与艺术学院，我们有一个这个一院一品的品牌活动叫于小新这个助学。于小新助学，他就是通过我们在校内征集这个我们的学生作为这个小老师，然后呢面向我们周边的比如说与会区驻地的一些传经乡呀，还有周边的一些中学小学，定期为他们开展这个支教。当然这个支教呢不光是文化课方面的，更多的呢是这个兴趣爱好方面的，比如说是画画呀，比如说是他们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这个课程啊，在这个帮助这个中小这个小学生对吧，小朋友们的同时呢，他们自己也能收获到这个锻炼和成长。再一个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我们管理学院，管理学院呢它有一个这个是以直播电商为这个平台打造的一个一院一品活动。比如说近几年呢他们就开展了这个我们开展了这个直播电商大赛，然后呢这个直播助农，然后还有这个直播带岗，就是通过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熟悉整个直播运营的流程，感受到新媒体的魅力，同时呢一个是帮助我们这个地方的品牌的特色的农产品啊、文旅啊做一些推广和宣传，同时也能增加一些自己的这个实践能力，这个在未来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啊还是非常有竞争力。
3: 是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啊，能够拓展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啊，就不仅仅提升一些专业知识方面。您刚刚说到我们的社团活动也是蛮活动的啊，那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嘛，就是同学们也都比较喜爱的这样的社团活动？
4: 是的，目前呢我们学校一共有41个设施，这个社团呢是包括这个很多种方面的，比如说我们的

0: 个八一社团、创新创业协会，对吧？英语社团、这个模拟政协社团等等。其中我举一个特色的吧，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文华的一个社团，就是我们是从这个2021年6月份成立的。这个社团呢，它配备有专业的教练、专业的装备的一个是，就相当于是一个轮滑的冰球队。我们这个冰球队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球员们，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所以相聚在一起，然后刻苦训练。近几年呢，也荣获了我们这个安徽省这个大学生，这个轮滑冰球交流赛女子的第一名，男子的第二名。然后在这个2022年也获得了安徽省冰球锦标赛的第五名，然后以及2022年全国女子锦标赛这个冰球的女子锦标赛第八名的荣誉。
1: 本来呢是一个大家因为爱好到了一起，但实际上呢也成了被学校争光，也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强项了，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除了您刚刚说的这些呢，其他的一些活动是不是同样也为学校也赢得了一些荣誉？
0: 我们这个学校呢也很重视同学们在学科竞赛方面的这个能力的培养，通过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近五年来，这个在这个学科竞赛方面，这个获得了这个省级以上奖项有1000多项，其中呢，在这个全国这个管理决策模拟大赛4次夺得特等奖，其中冠军和亚军各一次。然后我们近年来呢，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立项了国家级的是260项，国家级的是80项，这个省级的是260项，
1: 成绩斐然啊。那听了您的这么介绍呢，我相信收音机
2: 边有家长
1: 朋
2: 友
1: 如果
2: 听到的话啊，到时候考志愿的时候，可以考虑，因为在这里呢，不仅仅我们可以学到专业的知识，
1: 还可以充分的发挥孩子的特长，锻炼这种潜能，同时呢，也为未来的这种就业啊，也打下一个非常
2: 好的基础。
1: 嗯，好，非常感谢李俊杰，
2: 感谢李俊杰老师接受我们
1: 连线采访。好，新慈，我这边的连线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丹华的介绍啊，那也感谢蹦工商学院的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具体的讲解的内容。确实啊，那通过大学的教育，通过这种高等的教育，不仅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学科领域当中专业知识上更具备扎实的稳定的这样的基础，同时也要在学校的大学生活当中培养自己成为实用型的专业人才。好，那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连线，那和大家共同来关注2026年度爱心助考活动的各个考点周围的一些情况。

0: 好的，这里仍然进行到的是2026年爱心助考的特别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彭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考点以及考点周边所了解到的一些具体情况。彭宁你好。
1: 你好新慈。我现在呢是在三中这个考点啊，今天呢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下午呢考的是数学。现在呢基本上快散考了，所以呢在这个三中门口呢有很多的家长啊都在这里等待考生出来，这个很多这个家长都穿着旗袍呀，拿着花啊，拿着向日葵啊，都有美好的寓意啊。那我们也这边呢有一位家长啊，他的女儿呢今天也是在这里考试哈。邵女士啊，你好邵女士。
2: 啊你好。
1: 啊您的女儿今天也是在这考试对吧？
2: 啊是的。
1: 啊，您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2: 我现在的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放平心态嘛，不要给孩子造成压力。
1: 嗯，那有什么话想对您的女儿说呢？
2: 就是想跟她说，孩子今天努力了那么多年，今天终于上考场了，就希望她放平心态，然后不留遗憾。
1: 嗯，孩子有心仪的大学吗？
2: 他的学校我不是特别清楚，但目的地是想去南京。
1: 想去南京啊。刚才这个邵女士在我们爱心驿站休息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正好也下雨了嘛，正好我们这个邀请邵女士啊来我们的这个爱心驿站里面躲雨休息啊，歇歇脚。然后我们蚌埠工商学院的老师们呢也在给这个邵女士做一些心理疏导和这个高招咨询的一些讲解，就是邵女士说她有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是不是？
2: 对，是的。
1: 然后经过我们这个高校老师的讲解之后，您现在心情感觉怎么样？
2: 我现在心情就是放的比较宽吧，没有那么的激动，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焦虑了，就心里多少有点底了，就是也感谢两位老师悉心的讲解。
1: 也就是现在比较平和，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爱心助考活动呢是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一项公益活动啊。您怎么看这项活动呢？我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有高校老师啊给您送水呀，还有给您做的一些高招咨询，就对于这个活动您怎么看，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活动举办的就非常好，希望继续举办下去，也希望你们节目办得越来越好。
1: 好，谢谢您啊，谢谢您。那您觉得这个活动带给您最实用的地方是什么？
2: 就是给我们答疑解惑，给我们让我们心里有一点底吧。
1: 好，谢谢您，谢谢邵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您的分享，也祝愿您的孩子，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能够考试顺利，考出好成绩，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好的，行词呢，我这边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彭宁哈，也感谢邵女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那其实也跟很多家长也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反而是这个时候，往往对于家长来说，心态已经是相对平稳了。孩子只要能稳稳的把这个考试顺利考完，就非常好。那同时呢，稍后时间段当中呢，2026年的高考的第二场下午的数学考试啊，也将这个结束。那在考试铃声响起之后呢，也会有考生陆陆续续的走出考场。那相信到时候呢，我们在各个考点周边的爱心助考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送上祝福，并且呢提供需要的帮助。那当然呢，大家有所了解到的爱心助考考点周边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反馈互动。那同时呢，我们的在各个考点周围的工作人员呢，也依然会守候在考点周围啊，为大家带来切实需要的帮助。那本次我们的第19届爱心助考的公益活动，也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同时呢，也要感谢蚌埠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我们的活动提供的饮用水，也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提笔如有神助，答的都会，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老公，你嘴巴怎么？
1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1: 嗨，大家好。
1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1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7: 医生，
6: 医生，
8: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

0: 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2: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接下来进入984青春 ING。
5: 我们的青春如花般绽放，听过的歌，陪伴的人，走过的路，许诺的话。
4: 人的一生多像一朵青云，一缕清风在不经意间陪你走过人生四季。
5: 你是否记得那些单纯美好？
4: 风起的时候，站在落叶的街头，默数着那些被遗失的树芽。
5: 听你我的青春在时光里浅吟低唱，青春 ING， 让青春发生。

0: 梦想无边，活力至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984新专辑。各位晚上好，我是新慈。此刻应该有很多考生和家长飞奔回家里啊，这个赶紧为孩子做一顿丰盛的晚餐，让孩子能够呢稍稍休息休息，准备明天的考试。来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哈，那今年的这个高考，我觉得今天第一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太热，但同时也没有小雨，所以这样凉爽的天气能够帮助到孩子们在考场当中的时候保持清醒的思考状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祝福孩子们哈，祝福所有的考生，祝福所有的学子能够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发挥出自己最棒的优势。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当年你为高考付出的那些努力。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直播间哈，跟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他们自己曾经为高考备考的时候做出的努力，包括高考之前可能高中这几年当中那些默默付出的岁月。首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王梦涵。
0: 嗯，欢迎王梦涵。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孙雨薇。
0: 嗯，欢迎孙雨薇。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徐昂。
0: 嗯，欢迎徐昂，欢迎三位同学哈。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先来问问梦涵好不好。回想到你高考的那一年，这个时候你现在还能想得起来自己那个时候的状态吗？
1: 其实我高中的成绩不算特别好，所以高三呢承载了非常多父母的希望和老师的一些鼓励，所以呢我整个高三是属于一个弦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我就因为我是文科生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早上会有早读，起得特别早。
0: 嗯，
1: 去骑着电瓶车上学的时候天还没亮，等红绿灯的时候可能还会偷偷的眯上一会儿。
0: 等红绿灯的时候你骑个电动车还能眯一会儿？你要不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1: 因为当时真的天没亮特别早，然后等红绿灯，天非常暗，很多学生都在那里等红绿灯，
0: 就
1: 眼睛就偷偷的闭上了。
0: 一个是可能那个时候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周期时间还比较长，另外一个真的是太累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嗯，你想想，要不然也不能够骑电动车的时候等个红绿灯的时间都能够眯着了。嗯，所以那个时候的自己的这个每天的作息，大概早上大概4-5点起。
1: 我早上大概5点多，到后期才是5点多起床。
0: 嗯，
1: 正常是6:30。
0: 嗯，后期5点多起床，那晚上大概到几点钟才能够上床休息呢？
1: 嗯，大概是1点左右了。
0: 1点左右啊？
1: 是的。
0: 我的妈呀！难怪你骑电动车的时候都能够眯一会儿。所以在高三的这一年当中，其实你自己也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的。
1: 是的。
0: 嗯，那在这个阶段当中，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段时间非常痛苦，还是？虽然苦，但自己也能够苦中作乐。
1: 嗯，其实是觉得挺能苦中作乐的吧。
0: 嗯，
1: 因为大家身边的同学还挺乐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平常其实平常的日子过得也挺快乐的，有很多一些小惊喜啊，一些非常感兴趣的小事儿，
0: 嗯，
1: 可以做。
0: 嗯，比如说你们班的同学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调节一下大家的这种紧绷的神经状态？
1: 嗯，其实班上他们有时候会在班上唱歌。
0: 嗯，
1: 就中午午休结束之后会在班上唱歌。
0: 嗯，
1: 然后要么就是我们会带那种相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每天就挺好玩的。
0: 嗯嗯，就会有一些现在比较孩子们比较喜欢的方式，
1: 嗯，
0: 来记录下来。嗯，所以那个时候听起来虽然说学业压力很繁重，然后每天的这个工作学习的时间也很长，但好在还能够苦中作乐。那与你的成绩来说，到后期的时候有没有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然后有了明显的进步呢？
1: 其实我们皖南那边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模考，叫江南实校大联考。
0: 嗯，
1: 然后无敌变态难，当时我的成绩甚至就是考到了450分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当时觉得天塌了，因为当时已经我处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了。
0: 嗯，
1: 就觉得天塌了。
0: 嗯，
1: 但还是继续坚持下来，没有放弃。
0: 嗯，
1: 到了高考的时候我还是考上了我们的安徽科技工程大学。
0: 啊，那还是这效果还是挺显著的。
1: 是的，
0: 现在回想起来很感谢那个时候的自己吧。
1: 是的，非常感谢那个时候自己。
0: 啊，那你现在如果说那个高中三年的这个经历当中的来说，你总结一下自己有没有能够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这种心态上的

0: 调节的方式能够给到正在高中苦学的同学们？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文科生嘛，然后我们学校教我们的几个老师也是非常优秀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像历史老师的话，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背多分。
0: 哦，
1: 就是背了，但是呢，
0: 多拿几分是
1: 什
0: 么？
1: 对，
0: 哦，
1: 对，但是呢，他高一跟我们说的时候就说背了就，背了就能拿分。但是过了高二、高三之后，他就说背了也不一定拿分，我们要理解。但是他带我们做的历史笔记还是非常多、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学历史的同学们来说，还是要整理好自己的笔记，
0: 嗯，
1: 把整个历史脉络给梳理清楚。
0: 他跟好像我们学习历史的很多的就是从时间线的这个进程，对吧？来推进。那我有时候也会刷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老师，他会把，比如说同一时期的一个时间线，然后比如说咱们国家的在那个朝代、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同国外的
1: 对，
0: 同时期的一个时间的对比，哎，一下好像就不光是从时间线上面把我们的这个学习到历史知识有了一个梳理，
1: 还从空间上面，
0: 对，从空间上面有了一个呼应，
1: 对，
0: 这种方式。可能对你们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你们的历史老师是在通过一些小方式能够帮助你们更简单的去记忆方面也是会下费苦心的那种老师吧？
1: 是的是的。
0: 现在这个回顾到高考已经是逐渐远离你了啊，在现在回想过去的话，你自己在现在大学生活当中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是那个时候养成的？
1: 就是我还是不太爱睡懒觉。
0: 哦，
1: 这真是养成每天到那个点儿，就是
0: 生物钟已经很固定了。
1: 对，是的，而且就是作息一定要规律，然后不能就是特别的耗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然后也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情绪调节的方法，也是在高三时期养成的，就是喜欢出去骑电瓶车，然后骑完一趟回来就非常的开心。
0: 但同时要注意安全哦，这个姐姐刚才做的有一点点就是颇有微词的地方，小朋友不要学哦。刚刚还是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回顾到自己的高中生涯的时候哈，为了高考付出的一些努力，也是有一些挑灯夜读的时候，也是有给自己一些压力、一些目标的时候。那大家呢，你们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为了高考付出的那些努力的那些画面还记得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来告诉给我们，跟大家来互动分享。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 BB984FM。 我们稍事休息，一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又到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高考，说一说当年你为了高考做出的那些努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同学是来自于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王梦涵、孙雨薇还有徐昂。刚才梦涵也说到了自己在高中三年当中也是有一些压力在的哈。那雨薇呢？作为女生来说，你也是学文的吗？
1: 嗯，我是学物理、化学、生物的。
0: 啊，你学算偏理科一点的，
1: 就全理的，对。
0: 哦。嗯，来吧，作为理科生，你的高中生涯跟梦涵是比较相似的吗？
1: 嗯，其实前期还是很一样的，就是也是每天五点多钟起床，但是有一点就是、
0: 你不骑电瓶车，
1: 因为我是在私立学校、就是一直都是住在那里的，对、然后我们当时因为高中其实身体健康状况非常重要，因为你身体一旦生了一次病了之后，你会落下非常多的课。
0: 啊，天哪，就是感觉天塌了。
1: 嗯，对。然后当时为了就是加强一下自己的体质，然后我就每天五点钟起床，我们是5:40去早读。嗯。然后我会先去操场上跑两圈，然后跑完之后再去教室里继续早读。
0: 那你早上得起多早呀？
1: 就是5点钟起床嘛，然后5:20出门，然后跑两圈，刚好5:40上楼早读。
0: 哦，
1: 嗯，对，
0: 精准拿捏每一分每一秒。
1: 对，前面是这样。
0: 那你们早上能够跟你差不多时间点。

0: 起来并且安排了同样行程的同学多吗？
1: 其实高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班主任非常支持大家去
0: 注意身体，
1: 跑早操队、然后当时其实我们班的同学是挺多的、然后当时我们就一起在
0: 相约
1: 跑步，对、是、对，一起跑步。
0: 那你看你起的也很早，然后在学校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所有的高中生涯都是在学校度过的了、这种感觉，每天晚上关灯休息的时间是，
1: 我们是11:30左右就是把寝室的灯关掉。
0: 这个是有学校的宿管的规定是吧？
1: 对，
0: 不然你也可能会跟孟涵似的干到1点多钟。有那种挑灯夜读的同学吗？
1: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寝室生活老师都会来查寝，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关注就是睡眠情况，所以如果你
0: 不能透支的学，
1: 对对对，如果你熬夜去，比如自己去厕所里开着灯学，如果被生活老师抓到的话，那可能就会报告给你的班主任。
0: 妈呀，班主任知道这个事儿就不小了。
1: 对对对，班主任就会罚了。
0: 罚不是目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合理的安排好自己学习和生活的时间，
1: 对
0: 吧？休息的时间。
1: 对的。
0: 那在你看来，现在回想高中这3年的生涯当中，你现在想一想自己为了高考有付出过哪些努力吗？或者是在这三年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让你至今回想起来都很难忘的事情？
1: 我觉得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就是还挺努力的，然后高三前期的时候也挺努力的，然后因为高三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就是快期末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吧，然后呢自己当时就非常的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就老是想着那些事情，然后就是导致我就学习根本学不进去，然后就是
0: 那还挺着急的。
1: 对，非常着急，然后但是当时就学不进去，然后呢一直到下学期了，下学期的时候，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跟我关系特别好，他从高一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待在一起的那种，然后也是三年宿舍都是跟我同一个宿舍的，然后我跟他关系也非常好，然后他当时因为他的学习很好嘛，他是高一的时候就能把一本英语词典全部背下来的，对，他学习特别好，然后他也很自律，他就是属于那种该玩
0: 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
1: 对，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就死劲去学，然后呢他当时就看我状态就非常不好，然后呢他就强制性的就是让我去学习吧，就是那种监督我学习啊，然后那种
0: 每天背100个单词，背不完不许吃饭。
1: 是因为他也是我们英语课代表，然后他英语一直都是全校第一的那种。对，然后他现在也是在湖南大学读书。
0: 那成绩很优秀。
1: 然后就是因为他吧，然后到了高三后期的时候，我才开始找到那种高一高二的时候那种学习的
0: 拼搏的状态。
1: 对。
0: 也从之前的那个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了。
1: 对，但是其实因为前面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对于高三来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很重要，你一点时间根本完全不够去复习的，然后前面浪费了一点时间，所以导致我高三后期压力也非常的大，就总是很焦虑，就想着自己前面浪费那么多，
0: 塌了那么多天该怎么办。
1: 对对对，就弄得我当时真的很焦虑，然后当时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因为我的生日刚好是快高考的时候，然后呢因为我们又在私立学校，然后我妈妈让我爸爸就是带了一个蛋糕来，就是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学校门口的那个门那里遥遥相望，然后我当时看他们我就忍不住想哭了，然后后来我们学校的家长的一个成人礼吧，类似于成人礼的，然后家长进来参观，然后也是看着我妈妈就止不住想哭了那种，然后那时候压力也挺大的，
0: 所以之前的那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没想着跟父母去沟通一下，又怕他们担心，然后再加上学业也有压力，还是想着自己能够尽量的让情绪也好学习也好逐渐的重回正轨，那有一个好的面貌呈现在他们面前，希望他们能放心，是吧？
1: 对，其实也是有点，
0: 那你自己也在那个阶段承担了不少，不单单是学习上的压力，你要考虑到自己时而可能会被拉扯的那个小心思，
1: 是
0: 吧？
1: 但是最终还是自己造成的嘛，所以什么后果还是得自己承担。
0: 但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回过头来看，其实我觉得应该对你来说也是一次磨难的成长。你现在如果再遇到一些 对你来说可能会挑战到你情绪那个紧绷弦的时候，你的这种忍耐力也好，或者是调节自己的能力，都会比那个时候的自己会更强大。
1: 嗯，对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进入大学之后，最后的这个高考的结果与你来说算是还满意吗？算是满意的吗？
1: 嗯，其实是
0: 不满意。可能跟最开始的预期是有落差的，是吧？
1: 但是到后来的话，就是经过高三后半期的一个努力，我觉得我的语数英我还是挺满意的。
0: 嗯，都追赶回来了一些。
1: 嗯，对对。
0: 那现在在大学学校的生活当中，有让你从之前的那种状态慢慢的重新找回自己吗？
1: 嗯，有的。就是在大学一开始，我可能刚入职大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心有不甘那种。但是后来我上了大学，我加入了非常多的社团，然后跟寝室的朋友们相处的也很好，然后辅导员也很好，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大学也挺好的，
0: 就有一种因祸得福了的感觉，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起码现在就看你的状态还是比较自信从容的。
1: 嗯，对，
0: 是啊。徐阳呢，刚刚那个孟涵和雨薇说到了自己高中三年的时候的一些学习生活，哎，可能也经过一些坎坷。那对于你来说，你的高中三年是比较一帆风顺的，就是啃书还是也有一些跌倒？
2: 那当然，每个人的人生或者高中都有一些比较有坎坷的地方。
0: 那你的坎坷卡在哪儿了？
2: 我的坎坷其实对我来说，我妈妈就是在学校旁边
0: 最大的坎儿
2: 租了一个房子给我陪读。就是，
0: 哦，那你们家人对于你的这个期待值肯定也很高。
2: 对，我每天就是晚上学习也学得很晚，就是到晚凌晨一点啊。然后但是我很懒，喜欢睡懒觉。我们7:20上早读的话，我7点才能起来。然后但是学校离得很近，就是我会骑自行车大概5分钟就能到学校，到教室。然后就一直上课上到晚上10:30才下自习。
0: 那你这个时间相较于孟涵和雨薇来说，你睡眠时间还可以啊。
2: 是的。
0: 然后呢？
2: 然后对我来说，
0: 你的坎坷是发生在什么节骨眼上？
2: 坎坷挺多的。在高二的时候，这边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早恋啊。对，小朋友不要学习。
0: 然后呢，是有情感的波折了，是吧？你然后呢，也是因为有学业的压力在里面，因素在里面，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份青春的懵懂无疾而终，是吧？
2: 是的。
0: 然后受伤了，
2: 算是吧。然后但是高中三年给我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很多朋友，正好我的生日就是6月27号，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大家妈妈给我买了个生日蛋糕寄到学校里。我和大家我的朋友们一起在教室里下完自习过后一起吃蛋糕，他们一起给我祝福，我们还在厕所里一起拍了张照片。
0: 这个地方选的。
2: 对，就是因为我们的厕所是有一个很大的镜子，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就能看到，拍的会更好一点，
0: 摆的姿势好不好看。
2: 对，
0: 然后呢，
2: 对我来说就是高考成绩其实我并没有很满意，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也是因为早恋原因，希望大家不要早恋。
0: 痛定思痛的结果。
2: 对。
0: 好。
2: 当时当然这都是同一个女孩啊。我在高考前的几个月，当时我的成绩还，我们学校一共1000多人，然后我的成绩其实一直在500-600名吧。然后我后来一直默默的在关注着那个女孩的成绩，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的成绩，哇，一下掉了900多名。我就挺担心的，然后我就发消息给她，问她，就是鼓励她安慰她，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和好了。但是她说她想静下心来好好学习，就是我们并没有，她知道我可能还是在想她吧。我们并没有，他最后
0: 情感上没有推进，而你们俩都是就是都有把注意力放在高考的这件事情上。
2: 对，
0: 他
2: 希望我也把精力放在高考这件事情上。但我可能也由于自己的原因吧，就是并没有完全的放上去。然后加上自己的成绩，当时500-600名，哎，我觉得自己也挺好的，也不用特别努力。 可能有点飘了，然后
0: 你自信一点，把那个可能去掉，
2: 导致那一整，导致那一。

0: 个月我都没有特别认真的去刷那些题目啊。
1: 结果
0: 哦，事实会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不能太骄傲自满。嗯，
1: 所以这个是在你高考阶段当中觉得让你成绩或情绪上面都很波折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
1: 除了排除这个因素之外，你觉得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生活，你看刚才孟涵、雨薇也都说到，晚上睡觉的时间还挺晚的。与你来说，你觉得高中这三年压力大吗？难熬吗？
0: 其实挺难熬的。嗯。但是大家其实都会苦中作乐。嗯。我们每天其实学了很长时间过后，晚自习嘛，晚自习每一届晚自习下课都有15分钟的课间休息对我们，然后我们大家就会一起去操场上面走一走啊，看一看星星，看一看夜空，去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要学会放松自己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1: 嗯，那如果说对明天依然要走上高考战场的这些同学们说一句话的话，你们三位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给他们呢？
2: 首先我是想说，不用焦虑，不用慌张，你吃过的苦、刷过的题、背过的书都会化作你考场的底气。
1: 嗯，雨薇呢？
3: 嗯，我想说其实就是金榜题名吧，因为自己没有金榜题名，所以我想祝他们金榜题名，
1: 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心里的所愿，是吧？
3: 对。
1: 徐瑶呢？
0: 高考是人生一段难忘的旅程，辛苦呢终有回报，请大家沉下心来走好每一步。
1: 嗯，好嘞。收到过来人的祝福啊，就感觉好像自己离大学校门又近了一步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也说到了，特别是跟三位同学各自也分享到了曾经为高考所付出的努力。那今天呢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明天呢也将继续会进行考试。那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学子都能够沉着应对，下笔如有神助，取得心里的这个梦想。好，我们看时间啊，稍后要进入到半点信息，半点之后呢将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配音不文之的板块。今天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个片段也很值得期待哦，我们稍后一起来听一下。
4: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5: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7: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8: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7: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8: 尽在配音不NG。

0: 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进行到的是98.4青春 NG。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配音部 NG 的板块。今天的三位同学为大家准备的这两个片段都是口碑非常爆棚的两部热播剧啊，也书写了非常传奇的成绩。我们先来听一下吧，其中的这第一段。
1: 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错，为何要跪？血相融者，即为亲。你还有什么可辩驳？来人，剥去他的贵妃服饰，打肉冷宫，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温实处即刻正式。
2: 谁敢？

0: 皇上，
1: 太叫朕失望了。你自己看。

0: 皇上，这水有问题，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呛人。皇上，你来看，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是有人做过手脚的。娘娘是清白的，皇上，
1: 皇上，皇上，这不可能的，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君与锦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
2: 朕知道。
3: 皇上，此水有酸涩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遗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0: 我们刚刚听到这一段，这个答案呼之欲出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们准备的这段配音的内容就是《甄嬛传》，就是非常有名的
2: 滴血验亲的这一段。
1: 对，然后滴血验亲，它是因为甄嬛的权势开始变大了，然后皇后的一党就非常的忌惮了，然后呢就指使祺贵人当众诬陷甄嬛与温实初私通，然后六阿哥并非龙裔，逼迫了皇帝同意滴血验亲，然后皇后却在暗中在水中加入了明矾，使得温实初呢与六阿哥的血滴相融，眼看着甄嬛身陷险境，但是他非常的冷静，他察觉到了水质有问题。

0: 所以当即要求了换水重验。
1: 嗯，
0: 第二次验血就血并不相容了，也就谣言就不攻自破，最终呢，齐贵人啊、皇后一党也受到了一个严惩。
1: 嗯，
0: 甄嬛彻底化解了危机。
1: 嗯。然后在这一段当中，其实人物涉及到的也还挺多的，除了皇上、皇后、甄嬛之外，还有甄嬛的这个
0: 婢女，
1: 对，然后叫槿汐，对吧？
0: 对，
1: 然后还有温实初，还有苏培盛，
2: 对
1: 对。那这么多角色，你们今天是怎么分配的呢？
0: 这次是我，我分配皇后，
1: 雨薇配皇后，
0: 对，
1: 嗯，
3: 然后我是甄嬛，
1: 梦涵配甄嬛，
2: 嗯，我是皇上苏培盛和温实初。
1: 哦，我以为槿汐也是你。好嘞，所以这一段当中所有的男性角色都是徐昂来承担的，对吧？
2: 嗯，
1: 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交给你们三位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段现场配音的《甄嬛传》的片段，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1: 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大胆甄嬛，还不跪下！臣妾无错，为何要跪？血相容者即为亲，你还有什么可辩驳？来人，剥去他的贵妃服制，打入冷宫，连同孽障一起给我扔进去！温实初即刻杖杀！
3: 谁敢？
4: 朕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如此待朕？
3: 皇上，皇上，
4: 你太叫朕失望了，你自己看。
3: 这水一定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任何人的血滴进去都能相容，皇上你来看。
0: 皇上，这水有问题，皇上，这水有问题，是有人做过手脚的，娘娘是清白的，皇上，皇上。
2: 皇上，这不可能的，奴才没有生育的能力，温太医与槿汐怎么可能是奴才的孩子？
4: 朕知道，
2: 皇上，此水有三色的味道，是加了白矾的缘故。皇上，医书古籍上有注，若以白矾置入水中，虽非亲生父子，也可以相容；若以清油置于水中，虽为亲生父子，也不可以相容啊！皇上，
3: 皇上，此人居心之毒，可以想见。
4: 刚才为了宫云起见，是皇后亲自准备的水。
0: 臣妾准备的水绝没有问题。
4: 朕记得你颇通医术。
0: 臣妾若用此招，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的啊，皇上。
1: 真的好紧张啊，皇后你打算怎么办呀，皇后。啊，刚才这一段真的听得让人觉得非常的沉浸啊，不管是徐昂承担的这几位男性的角色，而且他其中这个男性角色之间还有直接的对话，这个瞬间转换也是能够听出角色上的差异的。我不知道你们三位私下有没有追过这部剧，对于其中的这几位主要的人物，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当时追的时候，包括其中的一些片段。
0: 嗯，是追过的，而且我还是前不久刚追的。
1: 啊，
0: 对，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每一个人都有，就算说他坏，但他坏的很有理由，
1: 坏的很，站在他的视角，他坏的没毛病，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就包括这个皇后，她为什么要跟甄嬛是作对？
0: 嗯，对，我觉得皇后她非常有苦衷。
1: 皇上，皇后的苦衷要维护乌拉那拉氏一族的荣耀。啊，那个许昂和孟涵呢，你们有看过这部剧吗？
3: 其实我并没有看过这部剧呢，但是呢我每天在抖音上进行
1: 就是能刷到一些
3: 甄嬛学的学习。
1: 哦，能刷到一些切片，是吧？
3: 是的。
1: 嗯，那这一段你应该最近也刷了不少。
3: 是的，
1: 包括那个齐贵人那个
3: 对
1: 那段台词，
3: 是
1: 吧？是
3: 的。
1: 许昂呢，对于作为一个男生，你以你的视角在看甄嬛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
2: 这部剧是小时候和妈妈一起追过的。
1: 嗯，
2: 现在我印象里最深的还是果郡王吧。
1: 嗯，
2: 他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剧情里面。
1: 嗯，
2: 但是我挺喜欢他的潇洒深情，一心呢只倾心于甄嬛。
1: 嗯，他的这种专情，是吧？
2: 嗯，
1: 让你很青睐。好，这是刚才三位同学为大家带来的《甄嬛传》的现场配音。我们稍事休息，还有一小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配音，一门无捷径的艺术。
2: 配音，一档有经验可谈的节目。
1: 好玩的配音，神奇的幻想，
2: 尽在配音不NG。
1: 哎，让我先配个呗。

0: 欢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有第二段现场配音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原声片段。
1: 哟、我来的不巧了，这话怎么说，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我就更不明白了，今儿他来明儿我再来，这样见错开来着，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姐姐怎么反而不明白这意思？
2: 哎，我的斗篷也没人给送来。
1: 李妈妈才刚送来了，这会儿正跟太太说话呢。你看是不是，我一来她就要走了。
2: 哎，我多会儿说要走了？姨妈家糟的鹅掌鸭心最好。哎，咱们今儿啊要讨姨妈的好酒吃。姨妈，
3: 吃吧，我
2: 这好菜只有好酒才好啊。
3: 我早就替你想着呢，拿酒来。
4: 给
3: 你来了。别喝了，姨太太酒就免了吧。
2: 姨妈妈，我就喝一盅。
3: 不中用，当着老太太哪怕你喝一坛子呢。

0: 呐，我演错了一会儿，不知哪个没调教的，只图讨你好，就不管别人死活，给你一口酒吃啊，害得我挨了两日的骂。你说是？
1: 老霍，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不许他多吃。老太太问由我啊，
2: 走吧，你妈，
3: 去吧，去吧，
2: 你就让你少吃
3: 吧。
1: 去烫的热热的，拿来。哦，
3: 不用烫了，我就爱吃冷的。
0: 哎，这可不行，吃了冷酒，写字手要打颤。嗯，
2: 宝兄弟，亏你每日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冷吃下去，凝结在里头，用五脏去暖它，岂不要受害？以后别再吃冷的了啊。
1: 对呀，吃菜吃菜呀，我的儿，
2: 吃吧。
1: 大伙儿都吃，林姑娘吃菜，斟满了，斟满了。对对对，喝吧，喝呀。大伙儿都吃菜呀，林姑娘吃菜。
2: 姑娘守炉，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哪里就冷死我了呢。
4: 紫娟姐姐怕姑娘冷，让我送来的。
2: 亏你倒听她的话，我平日跟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她一说你就听。

0: 很经典的《红楼梦》的一个版本。那对于《红楼梦》这部剧，你们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人物吗？
1: 其实我对黛玉和宝玉就非常的感兴趣。
0: 嗯，
1: 其实前段时间特别喜欢在刷到这个电视剧的切片嘛，
0: 嗯，
1: 然后就看到他们三个人修罗场的场面非常多啊。
0: 嗯，但是其实在剧中也没有好像给他们两个人，或者是不管是宝玉还是黛玉，或者宝玉和宝钗，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那种结果。
1: 是的，
0: 就个人各自有个人的因果，仅仅是这样子，对吧？好，那今天呢，三位同学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期节目啊。刚才这两段配音听的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啊。那大家这两部非常经典的这个剧目，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两部剧再拿出来重温一下，看看在这个剧中能不能够在重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受和理解。看看时间呢，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非常感谢三位同学今天做客，那同时呢，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在下周日晚间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各位，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说不是神经病，
1: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0: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1: 你才是神经病，
0: 你是神经病，
1: 神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地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位听众朋友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 98.4，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

0: 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港。
3: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的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清晨，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1: 今天是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
0: 是依旧延续非常凉爽的天气感受啊。
1: 哦，这个天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是
1: 我昨天才知道6月7号、8号就这个考试啊，
0: 嗯，
1: 它是有这个特别的含义在里边的。
0: 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里面？
1: 你想啊，6月7号、8号考试，现在是3天了哈，
0: 嗯，
1: 然后过去那不是大部分都2天嘛，
0: 嗯，
1: 6、7、8，
0: 嗯，
1: 录取吧，
0: 哦，
1: 对不对？
0: 这应该是后期人们赋予的美好心愿吧？
1: 哎，你别管这个，
0: 但是我愿意信，
1: 我愿意信这句话，
0: 我愿意相信。
1: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0: 嗯，
1: 也希望孩子们今天依旧啊能够稳定的发挥，
0: 嗯，
1: 然后这个卷子啊这个下笔如有神啊，
0: 哎，
1: 今天我们蹦蹦师新闻传媒中心的工作人员还会来到我们各个考点，然后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我们都在学校旁边有这样的一个爱心助考点。如果您口渴了，嗯，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拿瓶水，来这儿我们跟我们聊聊天儿，
0: 跟主持人聊聊天儿，拉拉。
1: 对，
0: 然后跟现场的这个高校的老师也可以来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咨询工作啊。
1: 对，了解了解，在未来有哪些专业还是就业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如果你是高考生，考完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那我想做的事情还不少诶。
1: 对啊，如果你是高考的考生，
0: 嗯，
1: 那个明天下午考完了以后，
0: 嗯，
1: 你最想干什么事？我觉得可能很多孩子第一件事情可能是先睡几觉吧，因为太辛苦了。
0: 你如果是刚考完的那个瞬间，当天晚上应该是会有很商家会很开心吧，因为会有很多孩子们应该会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去狂欢一下，
1: 对，
0: 吃顿好的。
1: 但是在这个等分数之前的一段时间哦，
0: 嗯，
1: 可能大家都会比较轻松一些。
0: 对，那就出去玩呗。
1: 对，
0: 紧绷了3年的这个高中生活，然后终于有了一个放松的时候。
1: 对，
0: 很多孩子可能都想选择这个时候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
1: 对，
0: 不带假的那种。
1: 因为我身边呢有一些这个孩子啊，
0: 嗯，
1: 就是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计划。
0: 嗯，
1: 这边一结束，那边啊就要跟这个同学呀一起出去玩。
0: 嗯，
1: 对。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如果你是高考的考生，哎，你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你想做点啥。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你也可以稍后时间在7点半以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哈，就是考试之前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考点周围的秩序要严格的遵守。
0: 是。
1: 但是在考试就是进行的过程当中也要遵守考场周边的纪律。
0: 嗯，
1: 因为昨天下午呢我是在这个蹦蹦市铁路中学的考点，下午呢在这个考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孩呢在骑电动车在学校门口逆行。
0: 嗯，
1: 说真的哈，这种事情在这个慢车道里逆行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倒也经常见。
0: 嗯，
1: 其实说真的，你真逆行了谁会说你呢？对吧？也没人会说你，如果没有造成就是这种后果的话，当然了这是不好的。关键是这个小孩逆行就逆行了，铁中门口不是有三角锥挂了隔离线吗？
0: 嗯，
1: 警戒线。
0: 嗯，
1: 哎，这小男孩不知道怎么想的，骑过去噔噔噔噔噔踢倒几个。
0: 他当超级马里奥现实版玩呢吧？
1: 对，你这一把这东西踢倒了，
0: 嗯，
1: 那警察同志一看到了，那不知道你是要干什么。
0: 你要干啥？
1: 你带着情绪来的，你这要干嘛？
0: 什么意思？
1: 扰乱考场秩序的。
0: 于是乎人家进入了戒备状态。
1: 我的妈呀，你想吧，那警察同志那肯定立刻就紧张起来了，就冲了过去。
0: 嗯，
1: 然后就问他干什么的，这小男孩头更更的，你给我干什么？
0: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了。
1: 那如果遇到我们这种事，要遇到我这种人，警察说我错了，我刚才没注意。
0: 你撞一个不注意我能理解，你连撞了5、6个你就跟我讲你没注意。
1: 然后后来说服教育也没有用，头跟着就跟警察在那吵，然后警察叔叔
0: 你也别跟门口跟我梗着脖子了。
1: 对，
0: 你到所里面去聊聊。
1: 你在门口，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那个市民、送考的家长都在，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这万一影响考试了怎么办？
0: 嗯。
1: 然后警察同志就给他带到车上去了。
0: 嗯。
1: 然后三个警察同志挨个轮流教育。
0: 好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教育。
1: 是在那个侧上，还是那头更更的？
0: 嗯。
1: 过一回头打了下来了。你让你图啥的？那小孩
0: 就图一个有勇有谋吧。哎，你倒是你如果有这个劲儿哈，干点啥不好？
1: 你干点啥都能成功。
0: 对，
1: 但是吧，我想真的你也得分场合、分地点、分时间。你这个时候你来添乱，你真是你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0: 要么他就是想火。
1: 对，
0: 谁黑红也是红是吧？
1: 这种事情啊，可大可小的，提醒大家啊，在考点周围一定要听从这个，
0: 遵守秩序。
1: 对，特警啊、交警啊、民警啊都在现场。
0: 公安部的这个公安部门的同事们，然后
1: 对行政执法部门的同事，
0: 行政执法部门的同事，交警部门的同事，
1: 社区的，
0: 对。

0: 都在。
1: 嗯，
0: 你们都老实点啊。
1: 瞬间，哎，这个事情瞬间真的是在各条战线就炸开了。说归说啊，咱当一个这个新闻事件来说，但同时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就是在特殊的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在考点周边，我们一方面给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时大家也要遵守相应的一些秩序。
0: 而且这次的这个高考，我发现今年在门口等孩子的家长好像更多了。
1: 嗯，
0: 因为我认识，
1: 不都说趋于理性，大家都在家，然后就是等孩子回来就行了呗。
0: 哪有？我在那个门口遇到好几位家长，还都是我们的听众，还聊了几句。
1: 嗯，
0: 那个夫妻俩今天明天请两天假，
1: 嗯，
0: 啥事都不干了。就专门接送孩子等孩子，
1: 嗯，
0: 真是的，你说你可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 那你谁说不是呢？
0: 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你我觉得要是我爸妈在门口像藏着等我，我反而会有压力吧。
1: 我肯定是会有，所以我高考那一年我爸我妈也没有在门口等我，
0: 对，我都让我都
1: 散考了，我就自己走回家。
0: 我也是自己。
1: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爱心助考一说，
0: 没有，
1: 对吧？
0: 对，没有。但我想说的是，这个家长朋友们的心情我都特别能理解，因为现在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就是这个时间啊，
1: 嗯，
0: 这个阶段啊，特别特别的辛苦，可比我们那个时候辛苦多了。
1: 哎呀，
0: 我昨天看到那个高考的那个那个高考的作文题，我先眼一黑一下，说这
1: 眼前一黑又一黑，
0: 这咋写？所以我觉得孩子们都非常的棒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孩子们也要考出好成绩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如果高考结束了，如果您是高考考生，您会打算做点啥？
1: 微信的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同时呢，照顾孩子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关爱自己。那如果你是有经常熬夜刷手机啊，包括这个天当中吹空调很频繁，皮肤可能又干又暗沉，这个时候一定要用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洗完脸滴几滴吸收特别快，坚持用皮肤肉眼可见的透亮弹嫩，干燥粗糙缓解不少，尤其是暗沉泛红屏障受损之后，很多老粉都把它当做日常维稳的精华来用。这次呢是618的一个超值福利啊，买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再送4瓶1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花1分钱到手整整110毫升，还赠送精美礼袋，专柜50毫升就要上1000元的价格，今天直降大几百，全套399，11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嗯，
1: 老朋友闭眼囤，这个价格平均下来每毫升只要几块钱。注意618限时破价哈，仅限前30名，卖完随时恢复原价。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今天发送数字1，你就能够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套盒的链接。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呢，这样的110毫升的套组只要369。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如果你是高考的孩子，高考结束了，您最想做哪些事情？利用这样一个漫长的暑假，打算学点什么技能没有？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出游计划？真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假期哦，3个月的时间呢，
1: 而且应该也是就是在学生生涯当中非常轻松的一个假期了。
0: 是，真的就是即将要迈入大学的阶段，这样的一个假期似乎能做很多原来想做不能做，
1: 嗯，
0: 想做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你知道就是在明天开始有一个店铺的生意会特别的好。
1: 什么店铺啊？
0: 理发店。
1: 啊？
0: 不是去理发，很多的孩子愿意想去烫发染发，
1: 凹造型了开始，
0: 对，想去烫发染发。因为上学的时候那发型啊，那都是有讲究的，
1: 要有严格的规定。
0: 对，那长那
1: 男生女生的头发前不遮眉后不挡耳，
0: 那可以是不是可以留个头发去烫一下？男生女生都去。

0: 烫一下，
1: 染个颜色。
0: 对，
1: 我就喜欢那款粉色的。
0: 肆意的青春可以挥霍哈，如果要是我的孩子，他说我考完高考了，我想去染个粉色的头发，我肯定会支持他。
1: 嗯，
0: 对，因为就真的也很好看。
1: 嗯，
0: 他的青春能有他能染这种粉色头发的机会能有多少？
1: 对，哪怕就是开学之前再给染回来，但是他也有一次可以想自我安排、自己拿主意的一个经历。
0: 对，我觉得挺好的。
1: 嗯。所以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啊，如果你是高考生，明天高考结束之后你最想做些什么？
0: 嗯，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0: 是，好，有朋友讲啊，高考结束了肯定是要找心爱的女同学表白，成了就报一个学校，青春的阶段就开始了啊。不要不要不要吧，
1: 不要了吧，不一定是个什么好的剧情。
0: 对，你在学校里面再
1: 说呗。
0: 对，如果遇到那个
1: 着什么急啊，
0: 合适的你再去再找一个呗。你现在找什么真是的，你想
1: 哎，我觉得昨天晚上那个节目里面，然后有那个小嘉宾还在说呢，说我真的以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提醒大家，高中的时候不要早恋。
0: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如果你是高考的孩子毕业了，你最
1: 高考
0: 结
1: 束
0: 了，
1: 哎，
0: 你最想做点啥？
1: 对，做些什么？
0: 我呀，我估计我高考前我就得把机票给订好，然后后天就走。
1: 那你这个心飞得怪早的。
0: 说到这个机票哈，咱们的这个藤湖机场在月底将开通蚌埠至
1: 成都
0: 的航线。
1: 哎，是的，这对于咱们来说呢，又是一次好消息啊。
0: 嗯，对，要是我们能从蚌埠直飞成都。哎，你们这次要是这个能飞成都真不错呢。
1: 那我
0: 哎，你
1: 看
0: 我哎，你们落地我
1: 商量商量，
0: 因为我从合肥要是回贵州落地到合肥的话，我回来还得坐两个小时大巴车我才能回来。
1: 嗯，
0: 哎，你落地蚌埠你就已经在蚌埠了，你顶多就是
1: 回来看看实践，要实践可以的话真是可以。
0: 对，
1: 就是没有那种上高速的压力了。
0: 对，
1: 十点钟之后不让大车不让上高速。
0: 对，
1: 你懂的。
0: 是十点吗？
1: 是十点吧，还是
0: 十一点吧？
1: 十点还是十一点，大车就不能上高速了。嗯。
0: 哦。
1: 嗯。
0: 那我们还得早一点。
1: 嗯。
0: 我们是8:50上下飞。
1: 那应该是可以的，
0: 因为机场出来就上高速了，是吧？
1: 因为我们那次从长白山回来的时候就卡在那个时间点上了。
0: 嗯
1: 嗯，就差一点，就路上变得很颠簸，就没有办法走高速，走的下面走的那个省道走的。
0: 好，那我得这个事情我得记得。
1: 嗯，
0: 有朋友说考驾照
1: 啊，这个也是，
0: 我觉得这个
1: 是很多孩子会在高考结束之后这个假期安排的一件事儿。
0: 我觉得要是我不会在高三毕业这年就是那个考驾照，我觉得我会大一暑假回来学。
1: 你还是想有个出去玩的时间是吧？
0: 对，因为你大一暑假你可以去学啊，这个暑假就放松一把吧，
1: 就肆意一些。
0: 因为你即便是现在考上驾照也未必也
1: 有开车的这个
0: 机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要是我不会在这个时间去考驾照。
1: 我可能也不太会，就我刚考完一个事情你就让我去考另外一个，我不太行。
0: 我不太行，我就觉得那就等大一暑假的时候我去再去那个考驾照吧。
1: 我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大家呢，你们如果作为高考生来说的话，明天考试结束之后你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样的安排？
0: 哦，还有一个，让家里边人给我买手机。
1: 这个事情不应该是出成绩之后，然后
0: 不，我跟你讲，
1: 手机的
0: 这
1: 个价格体系吗？
0: 就这个时候买呀，你什么等分数考出来了？
1: 你想的是真的？那问题是家长也得同意啊。
0: 哎，我跟你讲，家长这个时候是会同意的，他会本着一个孩子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心疼。对，而且昨天我在考点门前，就是也是采访了一些家长，
1: 嗯，
0: 家长其实就是说，顺利的完成高考就行。
1: 嗯，
0: 至于考到哪个学校，那真的就是听天由命的。对，也不强求，因为孩子的努力自己是看在心里的。
1: 嗯嗯，
0: 对，
1: 除了心疼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所以在这时候去买手机啊，利用父母那残存的父爱跟母爱。买手机
1: 残存可还行，
0: 因为随着高考结束的日

0: 时间的推移，
1: 嗯，
0: 那父母的那个爱就会逐渐的消失。一开始是心疼，过了没有一个星期，父母就开始烦你了。你要在这一个星期之内
1: 完成这件事儿，是吧？
0: 完成这件事情。
1: 大人说：“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要好好去补觉，手机关机，房屋静音，纷扰氛围都与我无关，让我睡一个昏天黑地先。”
0: 阿雷说：“考了驾照，开车去上大学，多帅呀！”
1: 那也就沉浸在你的想法当中吧。
0: 对，
1: 你如果到四川上学呢，开车去啊？
0: 谁父母可能放心的？拿到驾照
1: 肯定不能放心啊！
0: 对呀，你而且你这，而且讲真的，十八九岁的小孩，
1: 嗯，
0: 对于事情的判断、分析，路面上的那个情况的分析，也没有那么好吧？
1: 不得好。
0: 你就像我想想，我们成年人，很多人开车还没开那么好嘞。
1: 嗯，
0: 对你开车，那小孩开车，
1: 你怎么有这种自信的呀？
0: 对。而且年轻人又容易年轻气盛的，
1: 嗯，
0: 一冲动回头开车再路怒，
1: 嗯，
0: 我倒真不建议。高中毕业了，然后就，而且都什么家庭啊？
1: 嗯，
0: 高中毕业就给孩子买辆车，开车去开上学啊？
1: 那我倒还真是有认识的那个小孩，就高考结束之后，他是在因为在合肥上学嘛，近一点，然后自己家也有车，然后他就是开着车去上学的，可能确实会引来一部分同学的这种艳羡，但毕竟是少数。
0: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低调一点吧。
1: 对，我也觉得低调一点。
0: 可显得你在同学里面有侧了。
1: 你讲的也不怎的，因为他们家那个侧还可以。
0: 就其他的同学想，咦。啊、要是我，要是我，
1: 蹦话人，蹦蹦人在心里面就线不够。
0: 要是我同学，好歹
1: 显摆啥呀？
0: 显摆啥呀？
1: 嘚瑟啥呀？你能够作为学生身份的时候啊，我觉得你能够最有底气，且能够你不彰显的嘚瑟的，就是你在学生时代的你的成绩。
0: 还是买个手机比较好。
1: 这也没有什么好值得炫耀，
0: 买个自己喜欢的手机就得了呗。
1: 嗯啊啊，是。
0: 哎，有朋友讲啊，考个摩托车驾照，买个摩托车，算了吧。
1: 你可别了吧。
0: 一般都什么年纪的人买摩托车考驾照？
1: 嗯，什么呀？
0: 中年叛逆期的时候。
1: 对对对，你这样说起来好像还真是这样。
0: 中年叛逆期的时候，
1: 然后你有了一定的这个经济基础，
0: 对，
1: 然后又有了一定的自我这个做主的权利的时候，
0: 对，
1: 你可能才会开始用自己的小金库来实现自己当时年轻的梦想。
0: 是，黄光大道顾不了说，考完试就要买手机，否则分数下来就不一定给你买最好的手机了。还有考完试啊，千万别去打工，因为大学毕业了有一辈子工要打，就是玩。
1: 好像也有一些道理呢。
0: 真是，我觉得这说的也很有道理。
1: 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如果是高考生的话，在明天高考结束之后，这个假期包括这个假期啊，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和计划？
0: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高中的这样的一些记忆啊给它留存下来。
1: 嗯，
0: 多拍一些照片。
1: 哎，是是，
0: 真的照片要多留一些，不然的话，等你那个大学毕业以后，走向工作了以后，很多的那些记忆都会忘却的。
1: 你看，咱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条件，
0: 对，
1: 现在有了这个条件，真的可以，利用好现有的这样的一些设备。
0: 对，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去准那个放假之前，有没有把教室的样子啊什么都给拍下来，不然的话，真的就是。
1: 你的学生高中时代的这个学生生涯即将与你挥别，
0: 对，
1: 你下一次再进入到高中校门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什么
0: 校外人员，你就是以校外人员，
1: 对，你是校外人员，
0: 对，
1: 你别说，真是，
0: 你进去了，大爷，我的这个学校，你哪学校的？
1: 我回想，真是我当年那个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的副校长后来变成了校长，
0: 嗯，
1: 现在人都退休了，
0: 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留下来一些照片啊，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涛涛说，嗯，要是我高考完了，那我第一时间就报名984的暑假贵州游。
0: 哎，说到这个暑假的贵州游啊，你要想，大家要想报名的话哦，你们要快一点啊，因为名额真的不多呢。
1: 嗯，
0: 名额就是那个有我们微信的朋友，这真不好意思哈，就是在上周的时候干了一件错事。我是打算给就是咨询的朋友，
1: 嗯，
0: 发一发这个
1: 结果，
0: 结果
1: 群发了是吧？

0: 他怎么就变成群发了，然后我微信里面7000多人收到了信息。
1: 特别好，
0: 我真的是有一些尴尬，然后就顿时好多人回信息说，
1: 就我也收到了，我当然纳闷怎么个意思、啊、
0: 不仅你收到了，领导也都收到了，
1: 又有新情况了，
0: 领导给我发个微信，发个问号，
1: 嘎的
0: 嘎的，
1: 领导我测试一下我的软件。
0: 贵州现在是非常的凉快哈、嗯、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在周六的时候啊、嗯、那个市区特别的炎热，其实这次的这个降水过去了以后，高考结束了以后，气温还是要恢复到这么的热哈。
1: 对，
0: 如果暑假想出去，你去哪儿呢？
1: 去贵州。
0: 对，爽爽的贵州欢迎你。
1: 哎，跟我们一块儿去贵州啊。
0: 对，因为暑假哪儿哪儿人都多，你哪儿哪儿人都多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要是啃头赛
1: 也怪恼火的。
0: 对，
1: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这种状态。
0: 有朋友你看问我们，你们说问我们去不去北京，我说去北京，但是我们也得等到那个香山红叶红的时候再去，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是比较凉快的、
1: 相对来说凉快一些，
0: 凉一点总比热一点强吧、
1: 那肯定是、而且就是避开暑假的这个高峰期吧，朋友们懂的都懂。
0: 因为我们那天去天安门广场的话，我们都用了2个多小时我们才进去，如果你要是夏天、你要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又多，你啃着头晒，
1: 不行，
0: 我感觉我都被晒化掉，
1: 挺痛苦的。
0: 对，
1: 你都别说北京了，你看哈，从明天开始，明天高考结束之后啊，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温度持续攀升，到下周日的时候，就是本周日14、15号的时候，最高温度就已经来到了35摄氏度。
0: 对，你想一想，最高温度都来到35了，那暑假的时候真的7月份开始了。那得多热，
1: 是，
0: 所以啊，想要凉快，想要出去旅行，哎，孩子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贵州啊。你可以把贵州当成你的第二站、第三站，对，你不用当成第一站，对，因为你明天结束晚上了，你后天就可以跟同学一起出去了，
1: 是，
0: 或者是坐藤湖机场的那一班到成都，也可以。陈南王鹤棣说，那一年我去贵州，晚上出去凉快的都要穿小褂子出门。真的，因为我有朋友这两天正在贵州游玩，他说晚上特别的凉。
1: 所以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有这种清凉度夏的感觉，哪怕在咱们这儿，这个已经是比较炎热的状态了，温度也是逐渐的在攀升当中，特别是等到夏季雨水的这个雨水量一旦增加上来的时候，这种上蒸下煮的感觉再一次侵袭，能够来到一个清凉之地，哎，让你有一番别样的体验。
0: 是。早间的7:33，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新生儿脐带没脱落，每天都不知道怎么消毒，怎么洗澡，
8: 很多家长都小心翼翼，又怕碰疼宝宝，又怕发炎，
7: 有没有简单好操作的方法？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具体但很多新手爸妈都会紧张的话题，宝宝脐带还没掉，在家到底该怎么护理呢？很多家长看着宝宝肚脐上那个黑黑的小尾巴，碰也不敢碰，生怕弄疼宝宝，或者担心引发感染。其实脐部护理一点都不难，核心只有4个字，

0: 清洁干燥。新生儿出生后，医生会结扎脐带，残端一般在出生后一到两周自然脱落。护理的要点是保持清洁与干燥。下面就教大家正确的三步护理法。第一步，洗澡护理。脐带脱落前可以正常给宝宝洗澡，一般不需要用防水贴保护肚脐。洗完澡后一定要用 75% 的医用酒精或者碘伏棉签消毒，消毒后不要涂抹任何的护肤品，避免堵塞毛孔滋生细菌。第二步，日常消毒。每天用清洁的棉签蘸取 75% 的医用酒精或碘伏，从脐带残端的根部，也就是和皮肤连接的地方，由内向外画圈轻轻擦拭，可稍稍深入根部，不用害怕碰疼宝宝。擦完后无需覆盖任何东西，让肚脐自然暴露在空气中。注意，一根棉签只用一次，不要反复来回擦拭。第三步，保持肚脐外露。给宝宝穿尿不湿时，要把尿不湿上缘翻折下来，不要覆盖脐带。衣服尽量选用宽松透气的，既能保持肚脐干燥，也能避免摩擦和尿液污染，为脐部恢复创造良好环境。还要警惕脐部异常情况，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请及时就医。肚脐周围皮肤红肿热，一碰肚脐宝宝就哭闹不止，有黄绿色脓性分泌物且有臭味。脐带残端超过三周未脱落。另外，肚脐有针尖大小的少量新鲜出血，通常是正常的，用消毒棉签轻轻按压止血即可。若出血量多或者持续，可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和药膏涂抹肚脐，这些会阻碍干燥滋生细菌。更不要用手撕扯快要脱落的脐带残端，让它自然脱落才是最好的。最后总结一下，保持干燥，正确消毒，观察异常，绝大多数宝宝脐带都会在两周内干净脱落。做到这几点，你就是宝宝最好的家庭护士。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0: 今天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如果你是高考的学子，那么考试结束以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都说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儿。你看比如说笨笨，他就说考完试那一定要去游山玩水啊，然后还要吃各种美食来犒劳自己
0: 啊，
1: 什么的，对吧？你
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1: 是，可能很多孩子们的选择也都是如此，有一种补偿性的消费，
0: 然后就是有一种说那我要好好出去玩一下，我要好好的逛一逛，看一看，买一买，吃一吃。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那如果说您是高考的孩子，结束了高考，您最想做什么事情？有朋友说当年高考这边一结束，我就跟我同学，我们两个去染头发，去烫头发了，
1: 看
0: 考到凌晨一点多钟才回家。
1: 哦，就是这边考完那边就奔赴理发店去了是吧？
0: 对，太想染头发，太想烫头发了，
1: 这憋坏了，这是
0: 因为你那个发型就是学生头啊，因为小孩都想着说那我就搞个大人的样子。
1: 但是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会明显发现有一个什么，就是小孩穿大人衣服的这种感觉。
0: 对，会有这个感觉，但是
1: 就是
0: 小孩自己还挺美的。
1: 孩子们就是真的要选择好，不是说不行，不是说这个事儿不行，染发烫发不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染发烫发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问一下 Tony 老师，就是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因为男生可能还好，你知道女生就是有一些看上去很时尚很潮流的那种发型，那种什么卷发那个样子的，它真不适合十八九的姑娘。
0: 对，
1: 真是不适合。所以大家你们在下定决心之前啊，一定要选择好适合自己的，不然你特别容易出现那种老不老臊不臊的，或者你烫完之后又会后悔的情况。
0: 而且就是
1: 别问我怎么知道呢，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那个结束以后少吃点什么黄焖鸡米饭呀什么东西的，因为你上大学了以后会经常吃到的
1: 啊，
0: 所以这个因为上大学的时候你在学校里边小孩吃这种
1: 难免点一些外卖餐是吧，
0: 对，你这个时候多吃点爸爸妈妈给你做的好吃的，有营养的，食材丰富的，对，这样的饭会比较好一些。真上大学走了，你吃的可能就没有在家好了，而且接下来的四年有可能都是这样，
1: 这个水准就不稳定了。
0: 而且如果你要是再加上考研究生呢，考博士呢，你就可能就长时间都在外了，你以后想吃爸爸妈妈给你做的饭机会就少了。
1: 好，珍惜啊，珍惜啊，朋友们。
0: 有朋友说那不是补偿性消费，那是报复性消费。有朋友问我们家孩子今年高考啊，我打算送他个手机，你们说我是买17还是买18啊？还是再等几个月买18呢？
1: 真的有必要一开始就到？
0: 哎，我跟你讲，真的很多的孩子就是这边一结束就买好手机，这是真的。我是这么觉得。
1: 我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别自己下决定，你先问孩子。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要买手机，然后妈妈会跟我说，那我再过几个月给你买个最新款的吧。我认为我当时以我那个不成熟的心态，我会觉得你是不是不想给我买，哪怕你跟我说过几个月我给你买一个最新款的，我都会有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你得要跟孩子沟通，
1: 这样觉得那行，那不买了。
0: 他不管要什么样的手机，就我觉得你得自己
1: 就
0: 根据
1: 他
0: 的喜欢的，他喜欢的，
1: 对，买他心意，买他心头好。
0: 对，
1: 我们像我们就是以往在那个爱心助考的现场，就是最后一天的时候，也有那种就是已经买好了的孩子，这边一出来，那边就把手机奉上的。
0: 对，
1: 也有这样子的，就准备好礼物来接孩子考完试。
0: 有没有讲真正的考完试都会睡个昏天黑地，把觉给补回来？我觉得第二天睡也可以，第三天睡也可以吧。当下就是今天晚上我得好好安排一下吧。
1: 郭笑儿说，我问个事儿哈，就假如你们高考结束了，是想换个新手机还是更想买一台笔记本呢？那我现在不知道给我妹买手机还是买电脑，她想要啥
0: 她想要啥你给她买啥呗。
1: 但是这样子哦，这个事情呢有一定的风险。为什么这样讲？她也可能两个都很想要。
0: 对呀， 人家不都说嘛，那个暑假完了结束三件套嘛，手机、平板和那个电脑。
1: 平板和电脑还必须都得有啊？
0: 当然了，不一样啊，电脑是工作打字。
1: 大一的时候不都是说不允许带电脑到学校的吗？
0: 然后平板是为了
1: 追剧，
0: 追剧啊。
1: 哎呀，
0: 手机是联系啊。
1: 哎呀，
0: 所以我觉得你问孩子吧，你别自己给孩子做决定。
1: 嗯，
0: 你还得说我都想要。
1: 你看有朋友说，那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怎么办？
0: 有的学校非计算机专业的，
1: 当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专业的时候，那你就要平衡你自己的心态了。
0: 有朋友说啊，这个说真的，如果让我重新上学，我估计我还考不上。我爸说只要我考上砸锅卖铁也让我上，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爸我妈砸锅卖铁。
1: 青瓷说，考完之后电子产品和大学的学费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0: 是这样子，我觉得量力而行吧，不要攀比，量力而行。
1: 还有朋友说，我记得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的晚上，和我的兄弟们买了几瓶8+1，到大坝子上面喝，然后就坐在大坝子上面一边喝一边畅想未来。
0: 哎，世界都是我的。
1: 我们终于有了和世界叫板的资格了，是吧？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感觉，是，但很爽啊。就是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啊，就
1: 这个时候的感觉应该是最好的吧，
0: 最轻松的。
1: 对，
0: 但是我想说的是，没喝过酒的孩子们哈，你考完试你喝酒你也适量点哈，你觉得你是大人了，但是你的身体，
1: 哪怕你身份证上的数字已经来到了法定年龄，
0: 对，
1: 但是你身体的这个成熟度可能还不具备。
0: 对，我觉得男生啊倒是可以，买个发胶啊，买个那个蓬松水之类的，
1: 就
0: 发型给改一改。
1: 我是觉得你说的这一点，我是觉得不管男生女生，你可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学一学怎么捯饬自己。
0: 对，
1: 就是不是往那种左紧那个角度去捯饬哈，
0: 不是按照父母的那种给你安排买衣服的那种。
1: 就是你可以，对，你可以开始培养自己，正向的这样的。和你未来会有一些能够提升你好感度的一些妆造。
0: 我们健身房小男孩都一个发型，全部就是那。

0: 我长头发都一个发型，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中分
1: 那
0: 中分那种就烫起来的那种、哦、我看每个小男孩怎么都一个发型。
1: 但我那天见你们那个健身房那个小男孩就非常精神，
0: 嗯，
1: 眼睛又大，长得又帅，身材又好，
0: 那是因为
1: 又会来事儿。
0: 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看这种发型利索、啊、如果是那个小女孩她不喜欢这种发型，
1: 小
0: 女孩就喜欢那
1: 种
0: 就喜欢那种那种
1: 长一点的，
0: 对，就那种韩式的那种发型
1: 啊，是吗？
0: 就真的，就因为大学小女孩喜欢，所以大学男生都搞那个发型。
1: 快跟我道歉，你才年纪大了。但我就觉得那个男孩是我会走在路上我会多看两眼的那种，嗯。
0: 然后，有朋友说买什么电脑？买了电脑还有理由去网吧吗？有人去的，
1: 现在还去网咖吗？
0: 对呀、啊，有没有想买手机和电脑？不是准大学生的标配吗？是很多读书之前都会买，但是因为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你要
1: 是
0: 都买那种顶尖的手机，将近一万，电脑将近两万，
1: 笔记本也不便宜啊。
0: 对，
1: 你买笔记本很，比如说
0: 这就三万下去了。
1: 比如说对于男生来说，他的要求是配置要高，因为打游戏要好，速度能跟得上，
0: 对，
1: 不能拖队友的后腿。
0: 对，
1: 女生来说，她可能需要用好的配置来剪视频。
0: 是，天大地大，吃饭最大。说是思辰吗？你都知道我了，你知道我名字，
1: 喊出我名字的人，
0: 对，是我。
1: 程面说，高考结束当晚就包网吧包夜。当时打了三个月的 CF 我都玩吐了， CF 这个词一出
0: 你有年纪了。
1: 您贵庚啊。
0: 小龙鱼说去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不现实，去环球影城还有点
1: 比较好实现。
0: 对，或者是去上那个深圳的世界之窗。
1: 嗯。
0: 武林说最想做的事情是高考结束之后闺女赶紧进行减肥。我觉得你这个不用劝他，
1: 你而且这个事情哈，不是你想就行，你得他想。
0: 是，那有的人胖了一辈子，他也没想着减肥，他都好好的。
1: 他觉得就很，就是你的需求值和你自己身体状态的需求值，它不一定是匹配的。
0: 对，
1: 有的人呢，就是那种有一点肉感的状态，反而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
0: 对，减肥这个事情太痛苦了，孩子都上身。高中三年都那么辛苦，我跟你讲，他进了大学里边读书以后，他自然能瘦。
1: 嗯，
0: 真是的，因为吃的也不好，同学之间，我讲真的，同学之间也会，女孩子在一起嘛，也会稍微的，就是
1: 会有一些比较。
0: 对，
1: 嗯，
0: 所以
1: 就是虽然很隐性，但是女生又敏感一些，她能够很敏锐的捕捉到，可能别人对她的一些眼光的审打量、审视、评价。他们会很敏感的，
0: 很多孩子都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瘦下来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你不用担心。
1: 嗯，
0: 这个暑假是让他放松的暑假。
1: 而且减肥不是一件短线操作的事情，
0: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 对，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在高考结束之后，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去提上日程的。
0: 嗯，
1: 比如说哈。就是有的女生爱美的，
0: 嗯，
1: 想拉个
0: 双眼皮，
1: 想拉个蒜皮呀、啊，
0: 嗯，
1: 对啊，
0: 这也可以啊，
1: 对啊，然后包括比如说你那个
0: 点痣，
1: 对，脸上的什么痣啊、斑呐、啊，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眼睛方面的一些，就像那个，
0: 近视的矫正，
1: 哎，近视的矫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涉及到医疗方面的哈，可能在这个假期当中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0: 哎，真是，我觉得就暑假也可以做这个事情，
1: 对吧？
0: 咱不是说就是
1: 不是说鼓励大家做，
0: 对对对对，
1: 是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有这个需求，那你在做好前期的一些了解之后，是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因为它假期时间又长，你有一个充足的修复期。
0: 对。因为你看就这样的一个风俗哪个国家有呢？
1: 嗯，
0: 韩国。
1: 嗯，
0: 韩国很多的家长在这个孩子高考结束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是孩子成年以后第一件事情，就带孩子去整形诊所。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这个微调。
1: 嗯，
0: 因为他们在韩国人的意识当中，就是
1: 这像是他们一个成年礼似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觉得你走向社会，你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端庄的外貌。
1: 嗯，
0: 对，不管是从造型方面还是从这个五官上边，
1: 嗯，
0: 然后找专人来给你搞一下，
1: 嗯，
0: 这样会好一些。

0: 个也还挺，
1: 我觉得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有朋友说好不容易吃的干嘛要减肥，是这样子的呀，你现在作为成年人你无所谓啊，但是呢你作为一个
0: 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
1: 对，他又敏感一些，
0: 对，
1: 他们
0: 也想，其实最底层的逻辑是希望以自己以最佳的状态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1: 被别人注意到，
0: 对，而且能够引来别人的一些称赞的更好，
1: 是，
0: 或者一些艳羡的小目光，
1: 对，然后当然了，在这个学校里边，如果再能有一段
0: 纯纯的粉色泡泡的恋情，
1: 那不就是更好了吗？
0: 哇哦！
1: 而且说真的，大学四年，你光听讲是四年，但是四年真的超快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来问问大家，如果你作为高考生的话，在明天高考结束之后，你最想做些什么？在高考之后的这个假期，你想做些什么？有哪些安排？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有朋友说，我高三毕业那一年，我就想谈恋爱，到大学毕业了，我都没谈上恋爱。
0: 求而不得，说明你人生的这个轨迹还没有开启，你不要着急。
1: 对，但我可以理解啊，就是
0: 谁都想尝试或者是做一些没有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儿。
1: 对，可以理解。
0: 嗯，但是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是真的遇到了比较适配的人，那可以，
1: 我觉得你可以去表白，
0: 你不要为了
1: 谈恋爱
0: 谈恋爱而谈恋爱。所以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想找这样一个人，还是仅仅是做一些看上去是恋爱当中做的事儿？
1: 是。毕业即分手，那是这样子的呀，那谁能保证谈一次恋爱就不分手呢？对吧？
0: 保证不了。
1: 然后 Still Life 说，求主播研究生研龄假期干嘛，你干嘛？你跟我去旅游去。
0: 那你这个还想干嘛就干嘛的。
1: 对啊，你7月8号跟我到贵州去旅行。
0: 嗯，
1: 对啊，反正我觉得怎么这个假期能干的事情可真的是太多了。我要熬一次通宵
0: 啊，你看看，
1: 我要如果是我的话，我要自己去旅行。
0: 嗯，
1: 我要跟我好朋友开启我们第一次去旅行。
0: 嗯，
1: 就我们俩或者是我们仨我们四个兄弟之间一起去旅行，
0: 男人之间的旅行。
1: 对，我可能要，如果是我的话，我在这个还有体力的，就还在年轻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一次夜爬泰山。
0: 哦，
1: 对吧？
0: 对对。
1: 我十八岁成年的那个月，我做了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去参加了无偿献血。
0: 嗯，哎，这个很有意义。
1: 对，
0: 这个很有意义。
1: 这个是我一辈子到现在我都记得的事情。
0: 嗯。
1: 那高考结束了，你想干点啥？台风说，我们邻居家的孩子说，今年的这个暑假结束，他要一直在外边玩，然后把几年没玩的都玩遍。我可以，我想着我能理解。但是啊，我们在这也提醒各位家长啊，孩子要出去旅行的话，如果是自己出去旅行的话，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孩子的这个能力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有的孩子的就是社交能力会比较强。
0: 嗯，
1: 然后
0: 你给他放出去你也放心。
1: 对，但有的孩子就是想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有那种一半参与吧，我觉得就是那种。
0: 嗯。
1: 好，有朋友问到我们这个7月8号的这个旅行目前还有多少名额。
0: 嗯，
1: 我们目前名额已经报到快20了，我们就是在25到30个人，所以名额不是特别的多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想报名的话呢，就抓紧时间，然后我们这个7月8号到贵州去旅行，然后现在这个优惠还是有的，比如说你有一些特殊证件啊，你是学生啊，你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啊，然后还可以减门票370块钱
0: 啊，那还挺好的，
1: 真的是挺好的。 Still Life 说，我想找龙子湖去吴彦祖陈哥一起健身。
0: 找啊，欢迎啊，
1: 来呀、
0: 啊，急需那个健身搭子。
1: 我跟你讲，他就是我第一个健身搭子。
0: 哦，是吗？
1: 对，他比你见到那个长得还好看。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就是你跟我说好看好看好看，然后一直我也没见着。
1: 对对对对对对。